来啊，这个我们在群组当中真的特别的热闹，这个我哎呦，这点歌点的特别的多啊，我得一个一个来看一看，有点乱啊。来看一下，这是一群当中的朱小亮想要听张韶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然后小小布说李宗盛的鬼迷心窍，阿新觉罗想要听萧亚轩错的人，司令说这个点歌高三放假了啊，能不能点一个爱转了一圈，嗯，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啊，稍后嗯，阿黛拉他说想要听这个伊恩的情歌，是那个王玉恩吗？是他的歌吗？应该是吧哈。还有谁我看一看啊，在二群当中的国王想要听的是约定，胆小鬼想要听的是甜甜的周杰伦的，胖妞妞的老公想要听周华健的花心，我知道你昨天就点这个周华健的花心了啊，没有，但是一会儿会换一个周华健其他的歌啊给你。然后三群里边孙博想要听阳光宅男周杰伦，这样吧，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甜甜的也送给你好吗？

0: 这是周杰伦甜甜的，在二群当中的胆小鬼点播了这首歌，同时呢三群的这个孙博也点的是他的歌曲啊，同时都送给你。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周华健和李杜难以抗拒，二群里的胖妞妞的老公点播了这首歌。那听完这首歌我们就要接歌了啊，各位友友们赶快进群了， FM1005CLY 期待着你的加入。
1: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好了，我们的八点钟过后，晨间 KTV 啊，和朋友们一起来听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进行点歌。那朋友们点播的歌曲也是非常多啊，我会逐一的在曲库当中来搜寻一下，然后尽量的安排大家啊。还有呢，就是 K 歌的环节，希望呢在这样的早高峰的路上，我们在上班的路上的时候，堵车不堵心，随时听到熟悉的歌曲，我们可以吼一嗓子。今天呢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我们 K 歌的这首歌呢是这样的啊，其实在昨天我们放了一首他的歌《心中的日月》，然后在群组当中很多朋友都会唱他的歌，于是昨天其实我就在想今天就来接唱他的歌曲。是这样的，歌词是这样的：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你看念到这儿是不是还不知道是哪首歌，对吧？我们直接来念副歌部分。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谈何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好吧，就是这首歌，期待着你的加入，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王力宏，唯一。

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就是王力宏的《唯一》哈。这首歌的旋律一出来的时候，看到二群的朋友就马上唱出来了。首先我们来听一下二群当中第一位唱歌阿黛朗。

哇，唱得很好听啊，一听这个大兴歌就是正好是和着我们的背景的音乐一起来唱的，对吧？通常呢在 K 歌环节呢，我会把这首歌呢就是提前放出来，那正好你在车上或者是方便的时候跟着旋律就一起唱啊。大兴哥唱得棒棒的，来，遥知不是雪，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0: 哇，明显这个调就拔上去了，是不是？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晨间 KTV， 我们和大家呢想唱就唱，今儿我们接唱的就是王力宏的《唯一》，先来听一下一群的小伙伴爱新觉罗。
1: 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0: 爱你。

0: 听他的声音熟悉吗？听这个尾音就知道是小草莓姐姐，对不对？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朱晓亮。
1: Baby， 你就是。

0: 哇，这个转音唱的也是非常的精彩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录，和大家呢一起来唱歌，一起来 K 歌。今儿我们唱的就是王力宏的《唯一》，很多的朋友呢都喜欢王力宏的歌啊，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了，所以呢，接唱应该并不难，对不对？来，二群的胖妞妞的老公。
1: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也全都给抛弃。
0: 哇，非常的深情。
1: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的很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
0: 这是二群当中的风的声音，接下来是少冰半糖。

大家都棒棒的哈。今天呢，我们群组当中的小伙伴非常的踊跃，唱的这首王力宏的《唯一》，或是用情，或是这种转调，非常的精彩啊。每个人都是唱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男生，包括那些趁着我们这首歌背景音乐唱的，会更加的深情款款。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希望和大家在这样的早上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接歌环节呢就暂告一段落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真是还是那句话，有你的参与我们的节目才会更加的精彩啊，期待小伙伴们可以多多的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LY， 期待着下一次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是应该是二群当中的唱片收藏家点的任素汐《亲爱的你》啊。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

0: 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来，必须说走就走，出发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想出去放松一下，就想出去玩儿。那自驾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对吧？开着自己的小车车，然后呢，和三五好友和家人一块儿，再加上我们的主播俊明，咱们一路向西。这一次呢，我们三天的行程，三天的路不长，但是呢，在这沿途当中，像峡谷的风啊，还有草原的花，包括我们快乐的这些回忆，都会印在你们的记忆当中啊。那这次呢，有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四千年的瑶峰古韵，都会装进你的相机当中，也会装进你的心里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的提示大家赶快来进行报名，日期呢是6月19号到21号，和主播俊明一块来出发，每人的是998啊，998元，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如果说你不想开车，不会开车，或者是没有车，没关系，想来就赶快来报名，我们一块来拼车，带着你一路就出发了。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自驾

0: 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哎，这次我们这夏令营6岁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的啊。根据不同的年龄分队来训练，开设有5天营、7天营、10天营。那5天营呢，原价是2980，电台补贴之后呢是2600。7天营期呢是3680啊，电台补贴过后呢是3200块钱。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优惠价格呢，可以咨询一下客服啊，19212286966，19212286966。那这次呢，我们也是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呢是科学试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有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军营自助餐。每一天呢，都会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发孩子的照片啊，发孩子的视频，包括实时的这个动态更新啊，是完全透明的，让你能够安心放心孩子在这儿来夏令营啊。所以呢，赶快来进行报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这三个字。好了，刚才呢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听了一首杜德伟的情人啊，是群组当中的小小陈点播的歌，接下来再来听一下爱新觉罗点播的这首萧亚轩错的人。

0: 这样的一首歌，萧亚轩的《错的人》，真的是让人听着有点痛彻心扉的啊。所以说遇到那个对的人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看到我们这个群里边的友友们真的特别的活跃，晨间 KTV 大家喜欢听歌，喜欢唱歌，听一下这个风的声音。
1: 缓缓飘落的风也像思念，为何晚会要赶在冬天来之前。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2: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1: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2: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赶快来进行抢购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下秒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的是什么呢？是狗粮。那618快到了啊，很多家里边养宠物的一些朋友，可能这个狗粮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用品都要囤起来，对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是富益生全价的犬粮，采用的是鸭肉加上新鲜的雪梨配方，清热降火，淡化泪痕，还添加了足量的益生菌，适口性非常好，又呵护肠道。2个月以上的狗狗呢，都是完全可以来进行使用的啊。它的配料看了一下，特别的扎实，里边是添加了32%的新鲜的鸭肉，动物蛋白高达90%，另外呢，添加了3%的生骨肉冻干，肉香浓郁，适口香直接拉满了，再添加了乳体蛋白，搭配了225亿的6种益生菌的合成，所以呢，呵护狗狗的肠胃啊，不管是幼犬、成犬还是胃肠道偏敏感的狗狗，可以安心的吃，也可以好好的消化。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厂家，给大家真的是谈到了一个地板价，3斤到手79块钱啊，而且呢还送您5小袋同款的试吃装。你看就是这么自信，有试吃装，建议大家直接冲着20斤的大包装领券之后呢，下单只要350块钱就到手了，合下来是多少钱呢？17.5块一斤吧，对吧？价格特别的合适，还送您10袋的试吃装。你要是担心狗狗不爱吃，就拿这个试用装先试，不合适的话就完全可以退货，多合适呀！

明的暗墙披上善意伪装，随时准备好较量，江湖就该闯荡。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热爱音乐，我们热爱生活，我们热爱每一天。正在工作的各位朋友们，上午的九点钟，吴佳再次的向你问好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单位开始认真工作了，加油努力。来一首欧豪好妹妹的《我爱夏天》。

晚夏天，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大家一路前行，有好音乐当然更有好心情。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5CLYY 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Y 啊。好，接下来呢看一下天气。最近咱们天津真的是雨的模式上线了，你看昨天天津出现的是小到中雨，对吧？局地呢是有大雨，降雨的时候呢还伴有雷电，包括6到8级的短时大风，个别点位的风呢达到了9级，而且呢像济州、宝坻、京南、静海还有滨海新区，局地还出现了小冰雹，对吧？在朋友圈看到了有些人晒出来这个小冰雹。那确实啊，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非常多的。今天白天是晴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降雨时段呢是中午到傍晚，局地是6到8级的阵风和小冰雹。那市区白天最高气温呢25度，夜间最低温度是17度，确实这个降雨感觉到也是非常的凉爽的啊。但是呢这雨还是在下，随时带上雨具。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现在呢高速路段的养护施工，京杭高速 K65+800 至 K71+700 处，就是河北界到宝平收费站之间双向占用第一行车道和第二行车道，途经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车道啊，一定要注意慢行。

0: 爱音乐，
1: 爱音乐
0: 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好音乐就是会让我们流连忘返，有些音乐呢是那种叙事型的，比方说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小柯的《日子》，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就这样唱了出来。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哎，自驾这种感觉就是哎，比较随性的，比较轻松又自在的啊。我们想走就走，开着自己的小车，和我们的主播俊明一块儿自驾出发。这次呢，三天的行程，三天的路呢也不并不长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和三五好友一块儿去旅行，就是感受那种轻松和惬意。那这一次呢，主播俊明和您一起自驾出发，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呢都带着青草的香味和野花的香味，脚下呢就是延绵无际的绿，头顶呢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夕阳会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黄色，和友友们一块儿在路上漫步，那种感觉真的实在是太棒了。所以赶快来加入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航月，回复一下自驾了解详情，赶紧报名。

词不达意，来自于林忆莲。我自己本人呢，其实非常喜欢这首歌。前两天呢，在听这个其他主播在做节目的时候，刚好放了这首歌。我跟主播还聊天来着，我说：“哎呀，自己本人就特别喜欢这首歌，喜欢那种意境，还有唱歌的那种味道啊。”其实每个人可能喜欢不同的曲风，喜欢快歌、慢歌、爵士，包括英文歌啊、粤语歌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的音乐快速路，各种音乐类型都已经涵盖了，所以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组，想听到谁的歌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啊。 FM1005CLYY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再来说一下可以加群啊， FM1005CLYY。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这次这个夏令营当然也是不要错过哈。你是不是有时候到了假期就担心孩子，你说在家里边干什么呢，他总是宅在家里边，就看看手机啊，玩玩电脑啊，看看电视，对不对？也担心呢孩子缺乏独立性或者是抗压能力。那这次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不做玩弄式的体验啊，是沉浸式的军旅之营。而且呢，我们也是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24小时是安保巡逻，有医护驻营，那让家长呢更加的安心，也更加的放心。每天啊都会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发孩子的照片呢、视频或者是实时的一些动态，就是完全透明的啊，能够让家长更加的放心孩子的这种情况。6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根据年龄不同来分队训练，有5天营、7天营、10天营，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3个字夏令营，发3个字夏令营，了解相关的情况。

这是来自于周岩的一首歌《故乡风》啊，里边有他的方言，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歌啊。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啊，6月4号的24点开启了第11轮的调价窗口，就是今晚要开始大降价了啊。92号的汽油每升下调了 0.43， 那95号呢，每升大跌了 0.46， 0号柴油呢是下降了 0.45。 那如果说我们家用车50升的油箱加满的话，哎，这次省钱了，一次性省个22块钱左右吧。所以呢，这个降价了，你会去加油吗？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

0: 难题一次解决。
1: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0: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了，好物推荐啊，这在我们这儿真的什么都有。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首先来了解一下 FM1005CLYY， 发送一下秒杀，直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当中了。今天呢，为您推荐的是傅益生的全价狗粮。这款狗粮它的核心配方主打就是一个实在而且用心，是鸭肉加上雪梨的黄金组合。鸭肉呢属于是凉性的肉类，低脂清淡，搭配上天然的雪梨，就可以非常好的帮助狗狗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清热降火，从根源上改善上火呀、眼屎多呀，还有泪痕重的这些问题。那这个配料表里边，我们看到用料也是非常的扎实啊，有32%的新鲜的鸭肉，动物蛋白的高达90%，又添加了3%的生骨肉冻干，有肉香浓郁，还添加了乳铁蛋白，搭配了225亿的6种益生菌组合，呵护狗狗的肠胃啊。那么最重要的是啊，这次是厂家啊直接和我们来进行对接的，给大家真的谈到了一个地板价格，三斤呢是79元，还送您5袋这个试用装、试吃装，建议大家呢可以20斤冲这个大包装，领券之后呢下单是350元，合下来这一斤就非常合适了，17.5一斤才，价格更加合算，还送您10袋的试吃装。你要是担心狗狗不爱吃啊，肠胃不适的话，可以先用试吃装先感受感受啊。当然了，除了主粮之外呢，还有这个益生菌的肉片零食，记得薅2单啊，有鸡肉、鸭肉、牛肉3种，全部都是纯肉制作的，简直就是哄狗的神器。100克1袋，多少钱？9.9，赶快发送秒杀来抢购吧。

缘分一道桥，来自于王力宏还有谭维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快速路呢接近尾声了，最后的两首歌来自于乃万《风的颜色》和后弦单车恋人。伴着这两首歌呢，吴佳友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那在这样的早上，很开心有大家的陪伴，当然还有好音乐。那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10点，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我们在周四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啦。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呢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我们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严明熙的 Crystal Clear。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范晓萱的同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未来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反正终于感觉到，我的天哪，天气终于凉快了，你会觉得哎呀很舒服啊，整个人是非常舒服的。而且今天就是整个的状态是那种清爽的啊，因为今天的最高气温才刚24度，就是车里都没有那么难受了，不像前几天热的简直是让人非常的毛躁啊，发燥，整个人好像上火了一样。看一下吧，反正昨天下雨了，还是未来目前啊，今天好像是有阵雨出现，反正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吧，这两天先别刷车。那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17度，湿度41%到83%啊，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大家出行也是带好雨具啊，昼长夜短，适当的早起晚睡啊，保证我们的睡眠时间，那有助于保持我们的整个的精力充沛。记得早起哦，晚睡不是让你天天熬夜，比如说之前是12点睡，那你就现在就是之前是11点睡，那你不如说11点半。反正我每天还是9点多睡觉，因为我早上起得很早啊。当然如果你睡眠时间不够，你会发现哎，白天其实是没有精气神的，所以最重要就是补充好自己的睡眠，还有就是保持好自己的睡眠质量。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下。

0: 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再现，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哇哦，听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王一博，我可以啊，是那年春晚上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当时好像说两个人合作的非常的就是有火花。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到了乐商城的严选时间了，今天也是6月4号啊。来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傅艺生狗粮啊。这狗粮呢，就是正好家里面有宠物的，而需要囤货的，如果说想换换粮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现在活动也开始了啊。猫粮狗粮给大家推荐呢，真的就是要安排上，因为我们家有10个猫啊，还有一只拉布拉多。然后这个全价犬的一个狗粮呢，它是采用的鸭肉加上新鲜的梨，因为，你知道。夏天嘛，对吧？我一直给我们家狗都选择鸭肉梨的，因为清热降火，尤其狗到夏天它很怕热，那容易上火的话，那我们可这款就是粮食可以淡化泪痕，还添加了足量的益生菌，适口性非常好，而且呵护我们的肠胃，2个月以上的狗狗是都能吃的。那我们选品团队也是到了山东泰安傅医生的工厂里，见证了这个狗粮的整个的生产过程。那傅医生呢，也是有着成熟的一个研发生产体系，从原材料呢采购啊到成品出厂都是层层把关的。那这款狗粮的核心呢，就是我说了鸭肉梨，对吧？那它的用料是非常扎实的，里面添加32%的新鲜鸭肉，动物蛋白高达90%，添加了3%的生骨肉冻干啊。如果大家就是选不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粮食的话呢，这款不管是幼犬、成犬还是肠胃偏敏感的狗，都可以安心吃，非常好消化啊。如果这个就是这款狗粮是同事家的小柯基做过测评，因为我们家狗它本身肠胃很脆弱，因为也是一只流浪狗捡回家，它之前的细小导致它肠胃非常脆弱，吃点什么容易软便。那你像之前这小狗啊，它是泪痕比较明显，加上肠胃很一般，偶尔软便，吃了1个多月，眼角呢也是干干净净的，排便也是非常的规律啊。我们这次直接对接的厂家地板价格，3斤到手只需要79，下单再送5袋。5个小袋的同款试吃装，建议大家直接冲20斤的大包装，领券之后下单只需要350就能到手，合下来呢17.5元一斤，价格更划算，直接再送10袋的试吃装。担心狗不爱吃、肠胃不适的，都可以先试再留。除了主粮呢，我们这款益生菌的肉片零食可以薅2单，有鸡肉、有鸭肉、有牛肉啊，3个口味都是纯肉制作的，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剂啊。如果说家里有挑食的毛孩子啊，既可以解决嘴馋，又可以补充益生菌，秒杀价只需要9.9元，到手100克哦。哇，真的好划算，太好了！我们就觉得商城真的就是，之前我记得去年我在香港溯源的时候还说呢，说什么时候可以有宠物的一个专场啊。结果他就来了啊，明天也是，就近期应该都是这几天都是宠物专场，大家可以就是给孩子。给毛孩子腾腾货啊，给毛孩子腾腾货，稍后把购买链接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或者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100.5不止行乐，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咱们乐商城就可以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咯，南征北战，生来倔强。

0: 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1: 一起走向前冲到前面的路途。

0: Let's go.
1: Hello， 10:52，我们来一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夏令营这个消息啊。这夏令营的话呢，正在招募当中。大家如果说这个暑期啊，不想让孩子每天都待在家里面，宅在家里面看手机、看电视的，对吧？那不如参与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当中啊。我们也不是那种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力，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一个课程体系。你像让孩子知道什么叫早操，什么叫内务，什么叫军容风纪。还有文化学习、军旅日记等等等等，包括最感兴趣的就是军事项目啊。开营期呢，我和立恒也会去到现场的。我们整个是一个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24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驻营，包括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安全。那我们老的这个教官呢，也是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都是退役军人。而且的话，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有标配的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自助餐。同样，你说那这个训练期间呢，我们会有微信给大家发照片，还有视频，都会实时更新的。6岁到16岁都可以报名，我们也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同时呢，开设了有5天营期、7天营期、10天营期，满足大家不同年龄段的一个成长需求啊。那具体的营期呢，包括价格啊、优惠价格都是有电台补贴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公众号直接回复夏令营，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军大大一，舒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为朋友。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去点击链接，然后进粉丝群啊，进这个客服群，有相关的这个客服为大家去讲解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营期训练的啊，会有这个课表啊，大家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同样呢，我们不止安排了孩子，还有我们全家人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就是端午节我们要开始出发了，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季西北3日自驾之旅要开始喽。那我们也会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栀子风车山道，去见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是那种青草和野花的味道。同样，驾车穿越飞虎峪。两臂山石就像苍龙对峙，头顶只留一线天，你想想峰回路转的感觉，而且牛羊成片，野花成片。那3天的路程呢是不长的，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4000年的古韵都装进我们的相机，装进我们的心里，装进我们的整个的回忆里。6月19号到21号，和我们的主持人军民一起来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啊。大家每个人呢，我们听众专享价，每个人只需要998，1米2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如果你不会开车，不想开车，或者没有车，还可以拼车出行。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啊，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军大大一，舒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11点整，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那今天呢，这个歌曲啊，一下就是明显感觉到就非常的蓝调啊。这首歌曲是来自许飞《留恋》带来的《Days with You》。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看歌手啊？其实歌手的话呢，大家可能关注点在更多的一些，比如说窦靖童。窦靖童的整个的带着，好多人都说带着这个自己窦唯的这个状态台风，然后用着是王菲的那种嗓音，所以说强大的这种基因啊，让我们感觉到窦靖童的声线是真的非常的美啊，听着很空灵，然后又有王菲的影子，又有自己的特色啊。那如果说最近大家在追综艺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有什么好看的、非常棒的、非常夯的综艺，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个人账号，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微信群里面吧。

这年成为了好多伤害，恋人妨害了好多伤心，树荫不再清醒，繁花不再多情，流水一直在流。

Hello，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舒君，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的热搜情况啊。最近有个热搜呢，就挺有意思的啊。这热搜就是跟我们的吃的水果有关系，荔枝和龙眼，他们有宝宝了。嘿，怎么回事呢？就广州啊，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啊，它是一个跨界的杂交成功的一个荔枝树，今年首次是大面积挂果了。在2015年的时候，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啊，这个老专家欧良喜等人，他就以晚熟的荔枝槐枝作为母本，石霞龙眼作为副本，尝试了这种跨界的一个跨属性的一个杂交。那么今年5月中旬呢，荔枝树的一个果实成熟，两个晚熟亲本的后代啊，竟然是早熟种质，它的果肉是非常爽脆甜的，而且是用那种香气的，与同熟期的一个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一些早熟荔枝相比呢，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团队呢，也是将这个新品呢命名为槐石，取自母本的槐枝和副本的是石霞啊，各一字。目前呢，这个品种呢属于试验阶段，预计啊5-6年之后，哎，推出市场。那我不知道大家特别有没有感兴趣的啊？我们也期待一下吧。我看到这个果肉晶莹剔透的啊，还挺想尝一尝的。好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舒君大大一”，这个是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Hello，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听到这首《像风一样自由》，我们又出发了。这次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季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也是开始喽。这次是我们的主持人俊明跟大家一起自驾出发，清晨出发，一路向西，我们穿过栀子峰车山道去见见茶山云海。去看一看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啊。那么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把你拉回到清明的塞外。那么驾车呢，我们穿越飞虎峪，那整个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呀，海拔2000米的高空当中，你想一想，牛羊成群，野花成片，打卡一下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呢清澈如明镜。那3天的路呢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还有4000年的古韵，都装进我们的相机，装进自己的心里，还有回忆里。在6月19号到21号，也是整个的端午自驾期啊。端午的假期，大家可以带着朋友、带着闺蜜和兄弟、带着家人一起出发，纯玩无购物。每个人呢只需要998，一米二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如果你不想开车，或者懒得开车，或者没有车，还可以拼车出行。那么安排完我们的端午假期呢，这次我们的暑期还有，这个暑期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孩子这一周或者说10天都可以跟着我们这一次的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啊。这个军事夏令营呢，在开营期我也会去到现场，跟着小朋友们一起，那让孩子体验一下什么叫早操、内务、军容风纪，还有文化学习，包括军事训练的项目。那整个的就是相当于真人 CS，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那孩子呢是6到16岁都可以报名。有的家长说，家长能报名吗？家长目前还没有啊。等以后有了跟大家说。我其实特别想去搞一些户外项目，但是吧，就是现在呢只是说个人的想法，因为这户外项目你说每个人体力又不一样，对吧？我最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户外，其实以前也喜欢，但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真的是太难了。那我们这次军事夏令营呢是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那同样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教官呢都是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而且我们营房有标配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还有高标准的自助餐。那么家长朋友还可以在微信群里面看看实时更新的照片呐、视频呀。我们也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的，你说小朋友对吧，暑期留下美好的回忆。那同样认识不同学校的，对吧，来自不同学校的、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或者说跟着自己不错的、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好兄弟一块报名，包括女生也可以报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吧。我们有5天营期、有7天营期、有10天营期啊，全部都是电台补贴的价格。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夏令营啊，去扫码进群，有客服给大家发一下课表。这次的假期就是过得意义非凡一下，而且整个的人生回忆的篇章里面，也是让孩子能够记住这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假期了。当然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找到我的微信账号，那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客服群里面也没问题。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虎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3: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4: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3: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 料79，
4: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3: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也是开启了，各位有没有吃饭？午饭时间其实是最开心的，因为如果说夏天大家比较着急减肥的话，那就把想吃的都放在中午去吃，晚上可以少吃点，哎，这样你不知不觉前期会瘦的比较多，那么后面呢，我们可以在自己稍微的调整一下饮食，尤其现在这个天啊，大家也吃的不要太过油腻啊。好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任贤齐、李宗盛共同演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仍然是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到了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傅艺生的全价狗粮。眼瞅618了，你说这个狗粮猫粮我们都是有的啊，这个猫猫和狗还是不同的，对吧？你像活动量，像狗的活动量比较大，毛很厚重，尤其到了夏天特别容易上火了。大家如果说选狗粮现在没有选到合适的，或者说孩子比较挑嘴的话啊，那今天推荐的这款全价狗粮呢，它是采用的鸭肉加上鲜血梨的配方，清热降火，淡化泪痕。这款狗粮的核心主打就是鸭肉和血梨，而且它是低脂清淡的，那么用料是非常扎实的，32%的新鲜鸭肉，动物蛋白呢高达90%，而且添加了3%的生骨肉冻干啊，肉是比较香的，而且这里面还搭配了乳铁蛋白，还有225亿的6种益生菌组合，哇，真的很好啊！对于幼犬呀、成犬呀，还是肠胃敏感的狗狗都可以安心吃啊，这个就是2个月以上都可以去吃了啊。那我们这个直接对厂家给大家谈到了地板价，3斤只需要79块钱，下单再送5小袋的同款试吃。如果大家囤货，就直接囤20斤的20斤大包装，因为我们家买狗粮也都是，因为家里有一只拉布拉多，下单呢只需要350块钱就能到手了，合下来就是1斤只需要17.5块，价格会更划算，再送大家10袋的试吃装。担心狗狗不爱吃或者肠胃不适合，那都可以先试吃再去留了。那我们有鸡肉、鸭肉、牛肉3种口味，全部都是纯肉制作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那如果说不止买狗粮，我们还有零食啊。这个零食的话呢，就是红狗神器，叫做益生菌肉片零食啊，有鸡肉、鸭肉、牛肉，大家按照就是自己的需求，我觉得一样买一包吧，100克一袋，秒杀只需要9.9块，就真的很划算哦。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4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也会把大家拉到互动群组当中，大家直接点击链接购买也可以。好了，我们继续听到是来自黄绮珊《星星》。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不值得你付出。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 FM 100.5，现在开始正在为大家直播的 Music 40，感谢各位能够留守关注。13点的时候，您的老朋友开启和各位共享好音乐陪伴的午后时光。第一首歌，光良江美琪，对你有感觉。

你是我的星球来自吴克群。虽然说近段时间没有他的新作品出现，但是这些经典的作品听起来依然会让人觉得很温暖。吴克群一直被业内的人们称之为比较神出鬼没的一个人哈，的的确确他好像从来没有过特别的大红大紫过，但是他的很多歌曲呢传唱度却非常高，而且很多歌曲呢虽然说比较绕舌或者说歌词比较难记，但是曲调一旦想起来的话，哎，很多人还特别的熟悉，比如说《将军令》啊、《大舌头》啊，包括同名的吴克群等等等等。所以呢，近期在五哈之中，当吴克群出现的时候，五哈的一些固定嘉宾成员都会对他表现出一种非常敬仰，或者说表现出一种非常尊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些非常炙手可热的作品经过长时间的打磨之后，依然还让很多人记忆犹新，甚至是张口就来。13:17，我们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状况。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的湿度57%，风力在3级左右，以东南风为主。今天的预报显示，依然会有雷阵雨出现。昨天傍晚时分的这场雨，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点的惊讶，除了雨水之外呢，还有局地的小冰雹出现。所以呢，当雨水过后，你会发现天空更加的湛蓝的时候，云朵更加的白皙的时候，好像雨给我们带过的感受是更多的美好。那今天呢，依然会有雷阵雨，明天后天也依然如此。所以预报之前说的连续4天的雨，确实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出行方面的影响，但是空气的质量包括整个气温的感受都会更加的舒适一些。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9度，明后两天也依然如此。明天温度略高，最高温26度，到了后天的时候呢是22度的气温。后天过后，连续这4天的降雨会彻底结束，紧接着迎来的就是多云和多云转晴的天气，而且温度基本都维持在了25度上下的样子，所以给今年即将到来的高考带来了一份绝佳美好的天气状况。下面的歌来自张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勿忘心安》。

玉春是你13:34，感谢各位可以继续留守在 FM 100.5，正在为您直播的 Music Forty。我们来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各位家长朋友们，你是否担心过自己家的孩子到了假期总是宅在家，沉迷手机和电视，或者你是否担心过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我们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之中，用军营的纪律来唤醒孩子们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军训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自己的全部日程。一个营期过后，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之外呢，在营地之内还会有意外险以及医疗险的双重保障，让您的孩子可以全方位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也会全程照料，营房标配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军营自助餐，每天微信群照片加视频会实时更新，透明保障，让你安心。6到16岁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我们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我们会开设5天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特战特种兵营，10天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要。5天营原价2980元，电台补贴价仅需2600元。7天营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价仅需3200元。更多营期营行还有优惠的价格，各位可以咨询客服。只需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夏令营，然后呢，您就可以进行扫码报名，当然也可以来拨打电话锁定蜕变席位，电话是192-1228-6966，192-1228-6966。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北京时间走到14:00的时候，感谢各位可以继续留守在 FM 100.5，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 Music Forty， 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这个时段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棉花糖这个组合的2375。这个组合现在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音乐可以留下来，甚至留下的时间会更长。2735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大开眼界。

我们听到的这首《空白格》是杨宗纬现场版的翻唱，其实现场版的翻唱难度会更大，或者说魔力也会更强一些，因为这种节奏稍慢一些的歌曲，如果能够把它掌控好，并且在现场不走调不走音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是一件难上加难。

的事情，而这首《空白格》实话实说也正是杨宗纬的翻唱，又让原唱蔡健雅火了一把。如果没有杨宗纬的这一版的翻唱，可能不是所有的人，或者说也不会有更多的人了解哦，原来这首歌曲也很好听。自带苦情味的杨宗纬唱什么好像都会有这种味道，这只是浓烈的个人风格哈。说到了音乐呢，我们当然要继续来关注热搜榜。热搜榜今天有关于音乐的这个消息呢，依然是歌手的。歌手第三期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而很多人如果说从一开始就关注的话，应该知道第三期呢是帮唱的这一期。这一期呢，原本歌手在线的这九位歌手呢，都会来寻找一位歌坛的好朋友，帮助他们一起完成一首作品。所谓的帮唱，不如对我们观众来讲的话，又是一次盛宴，因为你可以除了看到之前的常驻的九位歌手在线演绎之外，你还能看到他和他的好朋友共同来完成一首作品。那么这个星期呢，其实陆陆续续的啊，一直在官宣着谁会来谁会来，谁会帮谁谁会帮谁的消息，直到今天终于是尘埃落定了。但是也让不少的人开始有了吐槽点，比如说齐豫，我们可能最期盼的是他会不会让齐秦来帮唱，最后他选择的是阿韵嘎，他们两个人要共同完成的一个作品是弯弯的月亮。阿云嘎的唱功当然不用去多提，但是齐豫为什么会找阿云嘎，这可能会成为很多人在网上的一个吐槽点。另外就是张碧晨竟然找来了海来阿木去合作一首梦底这首歌曲。我们知道海来阿木曾经在央视的春晚之上也有过非常精彩的表演，他的作品他自己除了完成之外，也和其他的歌手一直在演绎着完成着，这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当然更没有想到的是，尤长靖找的帮唱嘉宾竟然是锤娜丽莎。虽然说很多人知道锤娜丽莎唱歌其实还不错，或者说还是有一定唱功的，她也确实参加过一些音综的录制，参加过一些音综的竞技，但毕竟锤娜丽莎一开始被大家所接受和认识还是以喜剧人的形象出现的，所以她作为歌手来到歌手的舞台之上，被很多人称之为这是内地音乐界的一个风向标式的舞台，没有真实的本事都不敢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歌手锤娜丽莎竟然作为帮唱嘉宾的出现，确实会让很多的人有点惊掉下巴。但是我们非常期待的是，因为是直播，所以你不知道每一位歌手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只能是静候佳音，看一看这些帮唱嘉宾究竟在直播的现场是帮的作用大还是毁的作用大。一起来听吴建豪的《哎呀》。

我怀念的孙燕姿。14:32，我们再来关注热搜榜上影视方面的消息哈。今天有一条影视方面的热搜榜呢，是和杨紫有关系的。很多人都说杨紫还是比较扛打的，因为但凡是她主演的电视剧，基本上收视率都可以得到保证，而且和她合作过的男演员基本上都能够火一阵子。这不，正在热播的《家业》，实话实说，这部电视剧其实并没有掀起特别大的热潮，在热搜榜上好像也没有因为剧情或者因为某一个演员的演技或者因为这部剧的周边的一些信息而一再的被大家关注着。但是即使是这样哈，虽然说很多的剧迷可能也是因为家业的这样的一件事呢，说没有能够享受到平台应该给的一些同等的流量，没有给他们一些更好的这个推荐的权重而有各种意见，但就是因为这样，这部电视剧目前呢也已经强势登顶了13个国家及地区的热度榜，注意是13个国家和地区。所以有没有一种感觉，墙内好像开花却在墙外香的景象。家业呢其实是以这个非遗文化所谓的徽墨的传承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当然它其中肯定会融合很多的这个家国情怀包括女性成长的一些这个故事和励志的这样的一种主题。所以呢，在很多人看来，这部电视剧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男女主角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的周边性的所谓的绯闻或者是花边新闻的出现。所以呢，当家业开播之后一直到播出到现在这样的一种境地的时候，好像都是稳扎稳打，并没有引起特别多的关注，或者说并不会因为其他的一些事件让大家格外的去关注这部电视剧。而就在今天这个热搜一出来之后，我感觉应该会有更多的人会关注一下家业这部电视剧，毕竟它目前已经强势登顶了13个国家和地区的热度榜。当然话又说回来哈，无论你看没看过这部电视剧，或者说只是扫过一两眼，这部电视剧整个的结构构架和整个的画面感以及质感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之棒的，再加上演员们的演绎也是可以值得大家去相信的。那如果他在墙外有了如此之好的口碑的时候，会不会让你在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杨紫的家业？今天开始

再唱一次这首歌好吗？来自陆先生乐队。你有没有发现，从陆先生乐队的《野风》之后，很多人在听这个乐队歌曲的时候就觉得是特别顺畅和自然的一件事。所以很多歌手呢，其实他们的演唱风格原本是一致的、统一的，但是因为没有能够被更多的人发现，所以一直沉默于世间之中。接下来我们最后要和各位关注到的影视方面的消息也是一个好消息哈。蒋欣基本上是演一部剧火一部剧，而蒋欣每演一部剧的时候呢，基本上都可以把剧中的角色塑造到极致。这次由蒋欣和陈哲远准备领衔主演的12集悬疑情感剧《把黑夜点燃》今天正式取得了网络剧的发行许可证。近几年来，悬疑剧基本上可能是最为容易火爆的剧集之一，而蒋欣和陈哲远的合作也必定又是一个全新的槽点，所以我们期待早日能够看到这部悬疑剧。特别要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悬疑剧即将会在爱奇艺进行全网独播，很有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新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10.5 Music 40，我是雅婷，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又一时间准时光临在我们节目当中啊！
0: 啊，对，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凉快哈，大家可能终于可以喘口气儿来了，
1: 真的是
0: 舒服舒服了，
1: 而且一凉快就凉快个没完，你看天气，
0: 对，昨天那个大雨下的太。
1: 就是让人感觉到

0: 就是突然就是气候变了，
1: 感觉是狂风暴雨，咚咚咚咚咚，很多朋友来跟我说，这不是下了冰雹了吧？这是？
0: 哎，好像有夹杂着冰雹。
1: 哦，昨天是有一点冰雹哈。
0: 你看那个气象预报那个提醒，还有那个气象部门发那个短信，就温馨提示了有大风预警，什么雷电，
1: 确实。
0: 然后你以为今天咱俩报的吧天气情况，今天就没雨了，对吧？你看气象又显示又有了。
1: 昨天咱俩还报的是阴天，今天是雷阵雨转阴哈。
0: 嗯，对。
1: 这个温度是24度到19度，这个温度还是挺适宜的，但是你要随时带好雨具，也是防止临时下雨浇的落汤鸡了，
0: 对，
1: 不好了啊。
0: 重要是明儿后还是有雨，气象预报说明儿后都是雷阵雨，
1: 哦，
0: 然后
1: 真是，
0: 温度还好，温度都是25-26度，低温也就是20度上下，还行，比较舒适啊。
1: 今天这几天呢，就是随时有雨，但是真是温度让人很舒服哈。
0: 嗯，
1: 那最近呢，我们聊完了天气以后，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快讯哈，一起来刷一条全网歌迷可能都比较关注的一条重磅消息。
0: 听听啊，
1: 那就是阿信啊，阿信正式官宣啦，五月天再度回归台北的小大巨蛋啊，全新的专场演唱会也是重磅定档了。
0: 嗯，
1: 这个消息一出啊，大家非常开心，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大巨蛋啊，是一次温柔的双向奔赴。
0: 哦，
1: 怎么说？是去年2025年五月天的大巨蛋，一共有8场的封神演出啊！
0: 你看，
1: 当时非常的热闹啊，热度也是空前的啊。
0: 嗯，
1: 所有的乐迷和粉丝之间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互动哈。
0: 嗯，
1: 那这一次是跨越了时光，它有一个再次的延续，确实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哈。
0: 对，
1: 那其实去年也是，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唐伟，就是去年他是一连八晚的这个演出，
0: 时间很长呢。
1: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主题呢是5525和5525+1的双主题的舞台轮番上演哈。
0: 哦，特殊主题的效应在里面。
1: 对，而且当时是在台北，很多歌迷啊去到了现场，在熟悉的旋律中，确实是也找回了很多青春的时光哈，也是定格了很多人的青春美好。
0: 这个五月天是属于好多人的青春记忆的，
1: 对，
0: 尤其学生时代是听着过来的。
1: 对，
0: 所以你听完之后，你内心会澎湃嘛？
1: 嗯。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跟单一的歌手去舞台上面演唱，或是你去观看演唱会相比，可能乐队会更让你嗨起来。
0: 对，
1: 它会有一种集体唱歌的这个状态。
0: 你听别的歌手唱歌或者演唱会，他会有那个歌手这个唱很多歌过程当中，突然有一首，
1: 对，
0: 就是现场大合唱。听五月天每首都大合唱。
1: 是的，
0: 对。
1: 我记得身边很多人啊，或者是我之前看网友也在说一些关于他们如果选择去参加演唱会去观看的话，都会选择是第一首选就是五月天。
0: 对，有现场感。
1: 所以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还是很期待五月天的演唱会的。
0: 哎，咱们提前预热一下啊。
1: 对，
0: 嗯。

0: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刚才听了几首五月天的歌曲，我感觉哎呀，好舒服呀，就感觉在这样的阴雨天，就觉得听着一首歌啊，感觉就欠一杯咖啡了。
1: 我看你还轻轻的摇曳起来，哎，有时候在音乐当中摇曳，确实一种很好的沉浸式享受 啊。
0: 感觉跟着音乐好像是，天然的人就好像会律动一样了。本来不会跳舞，但是你跟着音乐，可能，

0: 出就会摇曳了。
1: 对，哲学家都说过，音乐能够激发人们的深层次的感性。就当你每天忙忙碌碌事儿特别多的时候，你需要一些感性的时间。
0: 对，每当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最放松的一个时间吧。
1: 那倒是啊。
0: 嗯，那刚才我们说了五月天的一个大巨蛋的一个演唱会哈。
1: 嗯，
0: 那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定档时间是7月3号、4号、5号、8号、10号、11号、12号，足足七场。
1: 正好在暑期啊。
0: 嗯，特别幸福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喜欢他，这个时候可以去了哈。
1: 所以你看五月天每次开演唱会或者大型的活动，他都会应时应景的开在就是很多学生党或者是很多青年特别空闲的时间，好让他们有时间可以去参加。
0: 对，而且这一次的演出呢也是全新升级了我们的舞台哈，
1: 嗯，
0: 有13米巨型的恐龙实景，
1: 嗯，
0: 还有环场的巡游巴士，哎呀很喜欢啊，还有沉浸式的，还有全幅的天幕，
1: 嗯，
0: 舞美啊，哇，非常的丰富哈，而且还有隐藏的歌单，
1: 哦，
0: 盲盒，
1: 哎，
0: 这个时候你不知道会有哪一些歌会出现啊，
1: 嗯，
0: 非常期待啊，感觉
1: 在诸多歌手和这个组合开演唱会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你会遍寻五月天还是其中比较有创意的一款，就是他们的演唱会都是创意元素特别多。
0: 它会让你很期待。其实说实话，现在的人好像对于一些事情就好像是一成不变的
1: 皮了，
0: 嗯，他没有能刺激到他的，那也希望在演唱会的过程中呢，能体会到一些惊喜的感觉哈。去年没能赴约的遗憾，今年你终于有机会能圆满了，
1: 就是热爱嘛，
0: 嗯，
1: 对一件事热爱，你能从他们眼睛当中感受出来是吧。
0: 对，
1: 哎，
0: 我感觉大家也是非常期待啊，那也我们也期待他的演唱会。
1: 嗯，还有一个月啊。
0: 嗯，

0: 欢迎回来，现在是15: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那我们刚才也是聊了五月天的一个演唱会的一个资讯哈。
1: 对啊，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综艺方面的一些消息哈。那乘风破浪也是今年非常的火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他四公的一些信息哈。他有一些新的赛制啊，就非常吸引人。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看这些姐姐们进行一些唱跳啊，我们其实看到，因为他们是跨界嘛，所以我们看的是他们做他们不擅长的事情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我们也其实很多观众就说啊，看着这个小姐姐笨拙的学舞蹈的样子，就好像我也出现在了那个舞台上哈。所以大家可能在那个同时就觉得她可能不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一个明星了。
1: 我也这样是吧？接地气儿了就。
0: 对，就会让大家觉得很亲切吧，而且看每一个姐姐们那么努力，其实我觉得更吸引我们的是他们的一个团队精神吧，是他们的一个状态啊。
1: 就是唱跑调了也会有人喜欢。李小冉说：“你这点我呢。
0: 对对对，他的那一段，其实很多人说，其实对于李小冉来说，他还挺困扰的。后来看他在节目当中非常的认真，再去跟其他的姐姐去学唱歌，他真的也想去突破一下自我哈，就是他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压力，我说实话，平时我们自己比如说在哪个舞台上搞砸了，也仅仅是你身边的人看到了，他是全国都看到了，好，我难以想象，就如果说是就是咱们去处在那个状态的话，也需要一个这个强大的压力和自信，你还能重新去找回
1: 振作一下是吧？
0: 对对，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而且其实转过来说，我还挺喜欢看他那一段的，我觉得非常好，
1: 真实的。
0: 我觉得那一段就是很八音盒的感觉。
1: 这个词儿形容的，
0: 对，就是很八音盒的感觉，非常的感觉非常的有意思啊。那这一次呢，也是。很多姐姐不都是大 vocal 嘛，所以这一次呢，节目组哎又开始搞事情了哈，他开始说，那这一次节目组要取消纯演唱的这个舞台哈，要强制全员唱跳哈，很多姐姐的舒适区就要打破了啊。
1: 就是每个人都要展示真实的自我的状态。
0: 对，你不能说是你是大 vocal， 你就一直大 vocal，你就一直唱歌，那你还是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一直也没有跳出来，还是要强制他。因为很多姐姐是这样的，我们比如说像有一季的宁静，我们很喜欢她，就是她在她的这个年龄阶段突破了自己的极限，哪怕遇到比如说他这个时候又要跳又要唱，他也去努力去做。然后我们其实欣赏的是，你看他当年也很火啊，我们欣赏的是他这个精神。所以其实姐姐这个乘风破浪的这个姐姐这个节目也是希望大家能更多的去突破自己，而是不要待在自己的舒适圈。
1: 对，他感受一下自己从未感受过的领域，与此同时还是让更多的观众去展示，你看我还有这样的技能。
0: 哎，对，对，就是希望姐姐们能更多的突破吧。然后这一次的这个赛制还有一个全新的，就是他会把各个组合在一起啊，打破的这个原有的组合，然后会创建一个新的组合形式，所以我还挺期待这个的。
1: 精彩在于这个不同的创意的组合当中，也就是平常你一个人做这件事儿哎很精彩了，那么你跟别人搭配起来干其他的你不擅长的事儿，
0: 对，
1: 可能会有新的创意，
0: 取长补短啊，大家会有一个新的火花出现啊。当然了，就是也不知道姐姐们在这个全新的赛制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现呢？我们大家一起期待啊。
1: 真的是好多卖点啊。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好，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6:05，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5 Music Forty， 我是唐伟，
1: 我是雅婷。
0: 哎，一个整点过后了，这个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还有资讯消息啊。天气有没有变化？我们刚才刷新了一下，这两天都有雨啊。昨天我们报的是今儿和明儿是没雨，对吗？但是你看天气有变嘛，就是随时天有不测风云。你看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报的是有雷阵雨、然后转阴，最低是19，最高是24。
1: 明天是多云转雷阵雨啊，也是有雷阵雨哈。那气温呢是26度到20度，其实气温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那倒是，
1: 就是雨，不停的有雨。
0: 而且明天是周五了，本周就最后一天工作日了，
1: 是，
0: 也就是说周末、周六咱们得在雨水当中度过了。
1: 对，周末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在家里好好窝着了。
0: 对，周末有计划安排的朋友，你要提前做打算。
1: 对，
0: 有很多人的计划安排有可能会受雨水的影响，就泡汤了。
1: 对，
0: 我为什么这么幸灾乐祸呢？
1: 我也感觉到你的状态。
0: 确实，因为这个，你像酷暑难耐的日子，现在算盛夏了吧？
1: 对，其实我还是想跟你说，就是你看我们到周末你一般会在家干什么？
0: 我肯定不在家
1: 啊。
0: 我是那个周末
1: 下雨天了，
0: 对对对，
1: 你周末在家干什么？
0: 那完了，就不得不在家待着了。
1: 对，
0: 那就基本上追追剧、看看电影或者打打游戏什么的。
1: 对对对，你会一般都是男生也追剧啊？
0: 啊，对，我们
1: 追悬疑的。
0: 不能说我们男生，就是好多男生追的要不就是电影，要不就是美剧系列，或者
1: 是是
0: 这类比较多。
1: 还确实是，我觉得看电视剧的话确实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遣方式啊，特别是现在大家就觉得我会很着急的想要把这个剧看完，就会通常选择短剧。
0: 没错，正好我们应时应景的说说短剧的事儿。

0: 这个短剧行业的最新消息，说近期广电落地的最新的微短剧的管理细则今年开始正式执行。怎么执行呢？
1: 看它有规则了，
0: 这里面有一个就是
1: 衡量标准是
0: 吧？对，说这个投资额300万以上的特殊题材平台首页主规划或者是重点短剧，
1: 它会有首页的推荐
0: 哦，就是首先它的成本资历在300万以上才行，
1: 对对对，
0: 然后100万到300万左右的是普通短剧，交由省级的广电来备案审查，
1: 对，
0: 100万以内的小成本呢，基本上就是
1: 平台自己，
0: 哎，对对对，
1: 平台自己开始审核了。其实它就是加强了一个短剧的一个监控哈，就不能说是我可以自由自在的生长了，而是国家会对你的题材啊，还有内容会进一步的进行审核啊，不再会让大家看到一些不合时宜的，或者是我们不同的受众不能看的一些题材，还是对你有一些规定和要求啊。
0: 那是不是现在因为短剧的乱象，还有那些我们经常会看到网上充斥那些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那种，以后就不会太多见了？
1: 对，还是觉得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导向哈。而且之前我不知道你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看过短剧，我看过一个短剧，当时是我刚刚接触到一些这个APP 平台哈，我看到那个短剧就非常的尬，它就是一个酒店，然后有一个就是举办婚礼的一个，就是一个很简陋的一个舞台
0: 场景，
1: 上面演绎的是一个神话剧，
0: 哦，就很无厘头呗，
1: 就非常的雷。我当时在想，这样的东西它是怎么端上桌的呀？然后还是有粉丝在点赞在看，他们就觉得哇，好搞笑啊，也在看，也有受众，那说明。哎呀，那个时候这个短剧真的是没有什么成本啊，没有什么就是什么叫精良制作。我说那个时候长剧可能觉得你简直不堪一击，但是没想到后面有大量的，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学校的那个学生啊，他或者是毕业了以后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市场已经就那些，就是他可能需要资本去运作什么的，他们没有那么多资金怎么办？他们进入到了短剧的行列，还有很多的演员，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就是很多他们在长剧市场找不到饭碗的，他们就会去到短剧市场，一下子就专业起来了，
0: 哦，去出演短剧了。
1: 对啊，他们的一些这个，他们拿了一些专业的知识，就是做小成本的这个短剧，我觉得做出来的状态还真的还挺好的。
0: 所以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才行，对吧？哎，真是。

0: Hello，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100.5 Music Forty，我是雅婷，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那我们在这个4:30的这个时间啊，也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快下班了，是不是也很开心呢？每天到这个点儿，好像都按捺不住了。
1: 好多人都期待着下班的时间和下班铃声打起啊。
0: 对，然后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综艺啊，还演唱会方面的一些资讯哈。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刚才整点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短剧哈。然后现在我们说完短剧，说说长剧吧。
1: 长剧
0: 雨露均沾一下哈，
1: 哦，
0: 都要说一下啊。那最近这个长剧是一个家业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啊，也是非常的火。它的名字呢也是非常有意思，它是古装非遗的。

0: 那我们都知道，
1: 飞移，
0: 对，我们都知道飞移现在真的是非常，比如说咱们天津的飞移是不是？
1: 嗯，
0: 咱们天津飞移有哪些？
1: 嗯，
0: 唐薇你知道吗？
1: 各种美食会比较多。首先，深入人心的美食，
0: 嗯、
1: 大伙儿对于我们天津认知的
0: 狗不理包子，
1: 哎嘿，
0: 十八街麻花，
1: 这个，这个之所以称作飞移，是因为就是它有古老的传承在里面，还有文化背景在里面，
0: 嗯、
1: 所以可以说说道道。与此同时，还能够教化下一代。
0: 嗯、
1: 对于下一代，你看我们这个不能忘本，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其实咱们天津就是有什么剪纸啊之类的非遗，还
1: 是
0: 挺
1: 杨柳青年化嘛。
0: 啊，比如说还有评剧啊，
1: 嗯、
0: 这都是我们的非遗哈。
1: 嗯、
0: 那其实现在非遗也是走进了我们的千家万户，就是我们国家也是在倡导大家都是要多关注一下非遗哈。今天所以就非常关注一下这个杨子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古装非遗大剧的家业哈。
1: 哦，
0: 它的大结局已经出来了。然后我们看到它的收视率啊，哇天哪，从0.6%拉到了1.57%呀、啊，
1: 嗯，
0: 非常高的这个收视率了。
1: 杨子也因为这部剧，
0: 嗯，也算是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哈。
1: 对，大伙儿对他的认知已经有别于之前的什么《亲爱的热爱的》
0: 嗯、
1: 或者一些、
0: 嗯、
1: 甜宠剧，
0: 嗯，
1: 有文化氛围在里面了。
0: 对，他其实杨子选择的这个路线啊很不一样，他选择了最艰难的一个路线哈、啊
1: 嗯，
0: 他其实没有再继续延续之前的这个可爱的一个风格，或者是说一个甜宠的一个风格，他选择了一个更扎实的一条路哈。
1: 嗯，
0: 他从《长相思》的隐忍到现在这个，到现在一点一点去深耕咱们的这个一个古装的一个非遗的大剧。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想从外化的一种人物到一个内敛的一个表达哈。
1: 他想提升，
0: 对，他想进入到一个这个有质感的一个演技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那所以这一部剧确实也让他有了一个新的成长。其实这个剧我觉得也挺好的，而且他会有一个长尾效应、
1: 嗯、
0: 因为这部它是个非遗，对不对？他取了这个安徽的一些景，然后到他导致当地的这个景点的流量就非常高了哈。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徽墨的文化的搜索量也是攀升了哈。
1: 对，大伙儿重新了解了、
0: 嗯、
1: 科普一下还可以。
0: 对、
1: 嗯、
0: 而且连当地的小学都把这个垂墨的一个体验写进了课后服务当中、
1: 嗯、
0: 就是融入到了孩子的学习课程当中。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好，因为我觉得非遗文化而不是只是我们去倡导它，而是真正的融入到我们孩子的学习当中，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更多的去体会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些瑰宝，我就觉得真的很好，很幸福。
1: 你说这一段话特别像幼教老师，我感觉
0: 是吗？真的
1: 特别有文化氛围的感觉。
0: 嗯、因为可能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一些有文化的东西还是能让我们沉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真正的能慢下来，能更舒服一点。说实话，
1: 对这个剧，不管对于观众也好、
0: 嗯，
1: 对于演员也好，都是有一个文化积淀在里面。
0: 嗯，
1: 你有很深层次的文化积淀，你才能传达给别人，
0: 嗯、
1: 才能科普给别人，
0: 嗯、
1: 对吧？我都了解了，我学习了，还觉得挺有兴趣、
0: 嗯、
1: 感兴趣的同时，我才会更深入的去认知才学，而这东西我完全不了解，完全不认知、
0: 嗯、
1: 那我就看他就会觉得像听天书一样、
0: 嗯、
1: 是吧？
0: 对，没错。那也希望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先了解了解啊。
0: 嗯。

0: 刚刚听了这首作品，来自于张杰的《何必在一起》。
1: 感觉在下雨天听他的声音，就越发的感觉很有质感啊。
0: 对，雅婷已经沉浸在音乐当中了。
1: 对，
0: 我甚至怀疑他不是来主持节目，是来听歌的。
1: 哎，对，今天我是来点歌的，把所有我喜欢的歌都点了一遍。
0: 当然可以啊，四十三分，这里是 FM 10.5 Music for Day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马上快下班了，估计好多人都心潮澎湃了，是吧？
1: 对。
0: 下午犯困是很正常的，好多人在这个点儿应该稍微精神点了，因为快下班了。
1: 但是他下雨天啊。
0: 哦，
1: 就想睡觉，
0: 是吗？尤其是刚刚过去的下午时光，好多人是拿咖啡挺过来的。
1: 哎，对，你一说到咖啡啊，我感觉这个喝咖啡啊，它在夏天我有一个特别困扰我的事情。
0: 什么？
1: 就是我一喝咖啡，我这个加冰不加冰的问题，我就一直在犹豫，因为每一次啊喝咖啡的时候，觉得加冰会有点淡。
0: 哦。
1: 然后不加冰吧，我感觉就没了。
0: 用天津话说就是真折了，真折了。
1: 对，
0: 这确实，我周围认识的好多人就是专门的这个咖啡钟情爱好者，
1: 对，
0: 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喝咖啡的人，他们是不是从来不加冰的？哪怕就是我要想喝凉咖啡，就是凉凉的喝，喝热咖啡就是热着喝，加冰就不是在喝咖啡，就是在喝饮料，
1: 在喝水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么认知呢？其实真实情况也如此。这不是最近那热搜当中说某咖啡品牌，就你去买咖啡，然后一发现里边多半杯都是冰，
1: 对，
0: 过分了。咖啡只有那么一小丢丢。
1: 对，你看到了，你看这个人说，哎，那你对吧？你质疑他一下，你说你给我把冰去掉了以后，你看我这就没咖啡，你再给我补满吧。
0: 那不行吗？
1: 补满吗？
0: 肯定
1: 不给呀。
0: 对，我这个还挺有，我觉得我挺有发言权的。为什么？我在学生时代在那个某快餐店还真的做过零工
1: 啊，
0: 然后去做过这个专门的事儿。我还特意问过当时那个
1: 店长，
0: 哎，对，负责，我说为什么不能给人打满呢？然后说你看咱们这个就饮料机器，它是有固定的那个用量刻度的，
1: 哦，
0: 就是你这么一杯，
1: 它有一个规定的，
0: 对，就打这么多。
1: 嗯，
0: 那我说剩下量搁冰呗，我就不说哪品牌了，过分了，就是它是固定量，它没法再给你打多余的东西。也就是说您担心少，它是其实每杯都是一样的量，
1: 对，它应该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它的一个这个连锁店啊，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要求，它的刻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哎呀，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
0: 如果那个什么很多就小伙伴或者
1: 会吐槽这件事情，
0: 会吐槽这个，或者你觉得我这个喝这个东西这个饮料比较少，冰特别多，你自己回家沏一杯你就知道了。其实就很多商家这么做它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在冰就是这一杯的冰达到一定程度，然后加饮料的时候，它是口感是最好的。如果你家里说我不行，我就要实惠，我就要很多的饮料，然后加很少的冰，你尝一下，其实就是口感不是很好。
1: 那你这么一说能理解，就好多时候在家里会鲜榨果汁的时候，其实感觉没有那么好喝，就没有这个外面卖的好喝，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没错，
1: 不是说它因为是对的
0: 就是因为它这种配比让你看上去不太实惠，但是它口感很好
1: 啊。它应该是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和反复试喝过的，
0: 你看，所以这事儿你看大伙儿不知道，大伙儿都以为哎这不划算了，或者你坑我了，
1: 是，
0: 其实它是为了达到更好的口感和更好的卖点。
1: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也不要就是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吧，
0: 那要不就自己回家喝，你没有病啊完全可以，是吧？
1: 是的，
0: 哎，确实如此。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6:55，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和 Music 40，我是唐伟，
1: 我是雅婷。
0: 哇，这节奏真的有下班的味道。
1: 嗯，感觉已经要跳起来了啊！
0: 啊，真的是，
1: 你已经站起来了。
0: 没有，我还
1: 没有。你在站着直播。
0: 这个正在职场的、
1: 对
0: 小伙伴们，职场牛娃们，准备下班了，开开心心的准备迎接。今天应该不算拥堵吧？应该。
1: 今天反正我觉得你们得提前打车，如果没有车的话提前打车，如果在开车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你的开车路线哈，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今天因为预报有雨，
1: 对，
0: 别像昨天似的一下雨好多人的路线就要更改了。
1: 现在也雨天比较路比较湿滑吧，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哈。
0: 行吧，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伙儿的收听啊。那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我们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由俊明小姐给您带来的音乐摩天轮。那我们明天
1: 见
0: 明天见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7:05，下班路上看彩虹，电波声声有俊明，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大家好，我是俊明。咱们说啊，这场雨还是挺懂事儿的啊，下班的时候它停了。那并且呢，现在很多下班的朋友在路上看到了一道彩虹，是不是很美丽？有人说啊，看彩虹可以让你的运气好起来，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六月可以顺风顺水了。来共同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我们通过金滨海发布的交通信息啊，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拥堵，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是出现了压车的情况。好的，来看一下大家都关注到的天气啊。那今天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有轻雾啊，应该不会再下雨了。东北风转西北风，风力2到3级。明天白天多云，北风转东南风，风力2到3级，气温是17到26度。好，下面来送上一首来自于周董的《彩虹》，各位下班快乐。

好的，这首来自于老狼和任素汐合作的《我要你》过后呢，来进入到今天的点名环节，看看哪些朋友在今天下班路上边看彩虹边开车呢，大家记得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因为今天呢，给大家重磅更新到了奖品啊！参与节目互动是有机会赢取来自于金域佳品茂六楼的时代影城双人观影券。今天我们将抽取三位听众，每人送出一张双人观影券啊！金域佳品茂福利来袭啦！征服高考的高峰，就要奔赴崭新的前路。考场很小，但世界很辽阔。人生是旷野，从不是被限定的轨道。十年磨剑是锋芒，提笔从容战考场。也祝愿所有即将要奔赴高考考场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金域佳品茂呢，就在杭州道和建材路交口，也希望很多考生啊，考完有空去玩啊。提醒各位，在稍后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要开启到点名的时间了，各位都在哪里呢？好，我们看一号群今天的沙发，依然是爱新觉罗，后面的是迷糊的小虫子，用毒毒毒蛇 E 三只鲸鱼 girl， 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虎哥 Mr. Kevin 豆豆，还有斯文不扫地，飞天遁地猪，下班快乐，来日方长，我们都欢迎各位到来呀。好，来看一下二号群今天的沙发是被贪吃蛇抢到了，后面的是80后小白鼠 SLD， 那么爱你为什么，以及灵犀 super 初期和小样，都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打卡呀。来看一下三号群，那三号群呢，我们来找一找今天的沙发究竟是谁呢。

好，依然是按时打卡的安吉，后面的是高玉祥、米勒以及这位是我大哥爱吃贡菜杨 J 白苗，还有天蝎座一天到晚吃不胖金米儿和文聪文聪时光流逝而去。我们也欢迎各位啊，同样呢要给各位三到五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了，记得一二三号群要一起来啊，大家抓紧时间抢起来了。

好的，来看一下大家抢大咒的最终情况啊。刚刚的三号群，那后面的是强哥以及马小跳、哎呦喂和丢了心的摩羯。那我们看到三号群今天俊明跟在丢了心的摩羯后面，那做人请低调是跟在了俊明的后面，所以三号群间的大咒被做人请低调抢到，三号群的压咒就是我啦。俊明抢到了三号群的压咒，大家恭喜我啊！来看一下二号群，那刚刚的小样后面 LY 风和火星游水，截止到现在二号群的大咒就被火星游水抢到了，二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风，我们要恭喜两位啦。来看一下一号群，一号群，那一号群大家别聊了，少聊点天，多在这个时候跟我一起来接龙互动一下啊。来日方长后面是小小谢以及第七夜序顺心捷达，所以截止到现在呢，一号群的大咒就被顺心捷达抢到，一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第七夜序了。好了，我们要恭喜各位抢到大咒和压咒的朋友们啊，这个抢大咒完毕，大家可以随时聊天了。

好了，来进入到这样一段歌曲互动的时间啊，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向大家描述一下这位歌手他的特征，由你来猜出他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呢？回答正确的朋友是有机会在本时段得到来自于滨海金韵佳品貌的双人观影券了。那正在演唱的这样一位男歌手啊，中国内地知名男歌手，也是一位词曲创作人，是曾经水木年华组合的成员。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他的音乐独具人文气质，嗓音空灵温暖，富有诗意，擅长将古典啊、民谣啊和流行元素巧妙融合。代表作呢有《传奇》《风吹麦浪》《贝加尔湖畔》等广泛传唱。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曲啊，叫做《人间共鸣》，他的作曲呢，旋律优美，歌词像诗一样，经常带有对自然、爱情和人生的哲思，被誉为是音乐诗人。凭借在《我是歌手》等节目当中的精彩表现，圈粉无数。低调谦逊、幽默风趣的个人魅力，也是深受很多朋友们的喜爱。那同样问题来了，正在现场的这样一位男歌手，他究竟是谁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可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吧。

下面的时间呢，送一条资讯给各位家长朋友们。你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是否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2

2006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咱们是从来都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在一个营期之后啊，你会感觉到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营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和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启。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6到16岁的少年都可以报名啊，我们会根据年龄来分队训练，同时呢会开设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和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训练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要。5天营原价2980，电台补贴价是2600，7天营原价3680，电台补贴价是3200。更多的营期营行优惠价格，请咨询客服哦。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是致电1921286966，1921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啊。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来为大家公布一下刚刚这一段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猜到的这一位男歌手、音乐诗人李健，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一共是有120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三位分别是迷糊的小虫子、TJL 和爱新觉罗，要恭喜三位啦。如果你们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要恭喜大家中奖了，赶快来私信主播啊，来领奖吧。好，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乐商城，给各位毛孩子准备到了富一生全价的狗粮。那今天呢是1.5千克，价格是79块钱。咱们来看618就快到了，家中有毛孩子的家长都在疯狂做功课，列清单囤粮了。那之前呢像猫粮狗粮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你看我们先说狗粮啊，这个狗狗跟猫不一样，它的活动量比较大，毛又很厚重，夏天特别容易上火。要是狗粮选的不合适，非常容易有泪痕重啊、口臭啊、挑食啊、软便呀，养在屋子里头那味道还是挺上头的。所以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富一生全价的犬粮，采用的是鸭肉加上新鲜的雪梨配方，清热降火，淡化泪痕，还添加了足量的益生菌，适口性又好，呵护肠胃，两个月以上的狗狗都是可以吃的。那本周的选品团队会去到山东泰安的富一生工厂当中，见证这款狗粮的整个生产过程。富一生有着成熟的研发生产体系，品质控制严格，从原料采购到成品出厂层层把关，让狗狗们都吃得很安心啊。还可以限时领取咱们满100减30的专场优惠券，拿回去先试吃，如果不爱吃我们是包退的。那怎么来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先前往去看到了。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1: 其实呢，出发不需要理由，真的是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冀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我会和您一块儿自驾出发。我们会在一个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形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那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向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子像绿毯子一样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瑶古镇，凌源湖碧波不清，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3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啊！6月19号到21号，和我一块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仅需要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啊！赶紧来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扫码报名了。好的，来进入到话题预告的时间啊，我们来说一说，咱们经常向往远方，也向往自由，但现实好像不是每次都允许哦。比如说计划多时的旅行，有的时候啊都需要拖家带口，全家出行整整齐齐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尴尬。长辈们喜欢游山玩水，孩子们喜欢主题公园，正在做决策的你，是不是会陷入到众口难调的窘境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你拖家带口去旅行的那些经历吧。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在节目群当中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同时近期的有奖互动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啊，大家记得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8:07，来开启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啊，聊聊你拖家带口去旅行的经历。大王叫我来巡山，说爸妈从不扫兴，我带他们去迪士尼，他们也很开心。哎，首先啊，迪士尼真的是一个可以让很多朋友都忘记自己是谁，真的一味只感受到那种快乐和开心的地方，本身就很神奇啊，帮我们筑梦嘛。那另外呢，我觉得爸妈不扫兴，这也是我们都很羡慕的一件事儿啊。哎，这个小饼说一些戏剧主题公园，老人小孩都适合。俊明应该是在这两年去到了我们周边的廊坊的这个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去年还去到了只有河南的戏剧幻城。我个人也是觉得戏剧幻城这样的存在啊，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就是基本上众口难调，但是戏剧幻城他们是可以的。但是呢，提醒大家孩子不能太小，我觉得至少要小学5-6年级以上吧。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来跟我们聊聊你拖家带口去旅行的经历吧。那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好的，回到电波当中来开启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你拖家带口出去旅行的经历。三号群当中的金明说了，他说没有拖家带口去玩的经历了，小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拖家带口的口，带着我去，现在大了不跟着凑热闹了嫌麻烦。你看同时冷雨无声也分享了，他说孩子大了已经不想跟我们玩了。所以在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多珍惜跟孩子相处的时光啊，孩子再大一点可能就不想跟你们出去玩了，他就有他自己的这个小伙伴们了，或者是他有他自己的像闺蜜呀或者好朋友啊，可以一起前往他心中的目的地了。来看一件趣事啊，我们看倒立的人他是这么分享的，他说有一次啊，带着爸妈和孩子去动物园，是那种野生动物园，孩子指着一只河说这个是小浣熊干脆面，家里老人呢说这个是狸猫换太子的狸猫，最后啊全家人翻出手机查百科，旁边小朋友凑过来听啊，就挺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啊，这一起出行的人越多，大家给到你的建议啊或者给到你的一些方向就越多。那作为一个旅行的规划者，你一定要做好这样众口难调的事儿，虽然难调但是也得调，不是吗？也得问一问其他朋友了，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那些拖家带口去旅行的经历吧。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4: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3: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4: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3: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9:27啊，来共同开启这一时间段的主推产品，为大家带来的是富一生全价的狗粮。那今天呢是3斤到手79块钱，咱们眼瞅着618就快到了，如果你家里有毛孩子有小狗狗的话呢，这一款狗粮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啊，因为呢它主打的是鸭肉和雪梨的黄金组合，鸭肉属于凉性的肉类，低脂清淡，搭配天然雪梨可以更好的帮助狗狗清热降火，从根源上改善上火、眼屎多和泪痕重的问题。另外它的用料是特别的扎实，当中添加了32%的新鲜鸭肉，动物蛋白高达90%，添加了3%的生骨肉冻干，肉香浓郁，适口性拉满，还特别有乳铁蛋白，搭配225亿

种六种益生菌组合，可以双重呵护狗狗的肠胃，配方精简温和，无需添加杂料，不管是幼犬成犬还是肠胃敏感的狗狗啊，都可以安心吃，好消化了。那为什么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富益生全价狗粮呢？咱们来看啊，狗狗跟猫不太一样，它的活动量特别大，毛又比较厚重，所以狗狗的夏天特别容易上火。怎么看你家狗狗上不上火呢？就是要看它是不是泪痕重，有口臭，另外呢还挑食，另外它还会软便。所以呢这一款富益生全价的犬粮采用鸭肉加上新鲜雪梨的配方，可以清热降火，淡化泪痕，还添加了足量的益生菌，适口性好又呵护肠胃，两个月以上的狗狗都是可以吃的。那怎么来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去下单抢购了。

北京时间的19:41啊，来共同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拖家带口去旅行的经历啊。自然醒说了，拖家带口去了九寨沟，之前啊担心高反，做了好多准备，结果只有我自己高反。就觉得这个拖家带口，你拖的家带的口都挺给力的，结果你不给力了。但是呢，我也提醒各位啊，就是像高反这件事儿，其实没有太多规律可循，一定要是你自己到了那儿深切感受，才知道你是不是高反。啊，并且呢，我们对于高反啊，不要太过焦虑，当然呢，也不要太过掉以轻心，寻找到自己和高反之间的平衡点就好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啊，说你拖家带口去旅行的经历，俊明觉得你拖家带口玩的核心不是去了哪儿，而是一起经历了什么。你相信我，如果你们拖家带口出去玩，有很多的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有意思的一些行程啊，它会成为你家每年过年茶余饭后的笑点的，就会成为一个一个好笑又温馨的故事集的。所以想问问大家，如果你也有相关内容需要跟我们来分享，记得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好的，北京时间的19:47啊，来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关注天气预报的一个时间。那我们看到在今天夜间呢，滨海新区是阴间多云有轻雾，东北风转西北风，风力2-3级，明天白天多云，北风转东南风，风力2-3级，这气温啊，明天是17-26摄氏度，也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了。所以呢，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

0: 心麻烦接的工啊跟那工伢子二妈不加多心麻烦接工啊刷子二心麻烦不上忙在口的应该卷子司机司机吵吵工那啥的应该接子干了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我的不安。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

0: 还是遭不住。
1: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FM 100.5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You know who it is?
2: Uh huh.
1: It's Coco.
2: And my sweat. Hammer.

暖化。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来集合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来，今儿的开场曲《第三类接触》。

怎么样，在早上来这么一段节奏，喜欢不喜欢呢？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再次的向你问好了，我是吴佳。哎，朋友们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Y。今天呢，在这个上班的路上感受到了天儿依然是不错啊，晴好的天气，而且呢有微风，还是挺凉爽的。那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呢是18度啊。这几天的天儿真的是不错，凉快。那今天呢，小客车尾号限行的数字呢是1和6，今天是2。

2026年的6月5号周五，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就开始了啊！芒种呢是24节气当中第9个节气，夏天的第3个节气了。那所以说呢，这个天气的变化不能说一直凉爽吧，后期肯定也会这个高考啊，包括像高温呢也会拉开帷幕了，对吧？6月7号。就要高考了，所以呢，天津高考天气出炉，整体是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9度，也还可以啊，最低温度15度。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

0: 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音浪奔腾，就像我们片花里面说到的一样啊，这个在这样的早上，我们听一点自己爱听的歌曲，真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尤其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儿周五了，每到周五的时候呢，就会格外的开心那么一点点，有没有呢？所以吴佳在今天的开场的前半部分，我们的节奏都是比较明快的啊，让我们能够开启美好的一天。朋友们也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稍后的七点半，我们将会进行点名。FM 1005 CLYY 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 1005 CLYY。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热爱音乐啊，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朋友呢，可能最开始他不是歌者，但是也是因为热爱音乐，所以呢也会出很多的歌。比方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张云雷带来的《中意你不讲》。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

0: 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云朗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现在的时间是7:30啊，然后呢马上就要点名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群组当中。一方面呢，群里面有非常喜欢音乐的小伙伴们啊，有热爱生活的小伙伴们，而且呢在群组当中我们可以真的是沉浸式的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听歌，比方说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的 Don't Burn My Heart， 对吧？主播呢直接就会提前预告，而且呢在这首歌播放的时候也会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哎，我们来一个摇滚的小动物一起嗨起来。好了，闲话不多说啊，7:30我们按照照例来看一下这个接龙的情况。一群这个大沙发呢是文聪、鲜花和吉米，然后接下来呢文聪、鲜花后面是事事如意、小小陈、小小鼠、波涛汹涌、浩瀚海、裸奔的蜗牛、稳稳的幸福、小小叶子、 A 宅大人、 Baby 不许淘气、 ADS7360、 大雁海鸥、小小蟹、天文、贪吃蛇、小贝、图图、时光流逝而去、贝贝贝贝、硕果、是娃、 AZ 张先生、还有芝芝小宝贝。欢迎一群的小伙伴们，今儿周五了，大家周五快乐，工作快乐。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二群的友友们啊。二群的大沙发呢是安吉，接下来是格局、不为谁而作的歌、海鸥、包括 WAA、 血杀英雄大猪、胖妞妞的老公、薇姐、 C 影、恭喜发财、好运来、沙拉、深蓝、天津奥宝之星、大海全是水、季风、小九、大烟、28-111、圣所的人在哪儿、一期一会、国王、还有喜欢听歌的帅帅、唱片收藏家。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哈，今天是周五，周五愉快。当然到了周五了，周末还远吗？我们再来看一下三群的小伙伴啊。三群，首先呢是爱新觉罗，然后司令、那老街、六六、 Mr. 徐，欢迎大家，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稍后我们有晨间 KTV， 今天呢我们也会溯源啊，为大家来带来好物，所以呢全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 ：FM 100.5 CLYY，FM 100.5 CLYY， 和我们的小伙伴们一块儿在群里边一起来听歌。上班的路上啊，希望大家一路畅通。好了，看到一群的小伙伴又来了啊，一念清净。好了，恭喜大家！再次的祝大家上班快乐。接下来来听一首歌吧，前两天有朋友提到了啊，陈楚生和王鹤野这个版本的《不如回家》和《自来水》。

爱音乐，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2: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1: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

0: 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了啊！其实你看，现在到了6月份了，离这个618呢又不远了，也是囤货的大好时机啊！你说囤货的时候，咱们囤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包括家里边，如果说有毛孩子的话，那毛孩子的口粮是不是也得囤点呢？对于养宠物的朋友来说，这个反复挑选的过程真的是太费神了，又非常的纠结。你可能怕原料不安全，可能怕这个配方不合适，怕家里的猫猫狗狗吃了软便啊，肠胃不好，所以呢就看配料表，查这个品牌，查背景，可能做了一大堆功课，未必可以选到心仪的这种放心粮，简直是很多这个铲屎官们的日常烦恼了啊。但是今天我们不用您再费劲巴拉的找资料，不用再踩坑式的试错了，我们专门呢为毛孩子准备了富益生宠物的粮，现在专门的溯源专场来了。所以呢我们的选品官桃子啊，桃子姐姐此刻呢正在探访富益生的工厂，从原料到成品全链条溯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连线一下桃子啊，让她呢为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一口好的宠物粮到底应该来怎么选呢。接下来有请桃子。桃子你好。
3: Hello， 主持人好，俊贤，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桃子。的确，刚刚像您说到的啊，我自己因为也是一名铲屎官，就是我们说，小猫咪真的很可爱，但说实在呢，有的时候呢，你会对于它的这个便便哈，每一次在铲的时候都会屏着呼吸或者戴着口罩，所以呢，我相信家里面养小猫的朋友应该都做过功课啊，这种情况一般可能是这个猫粮当中含肉量比较多啊，你平时在家呢给猫猫吃一个什么高蛋白的这个罐罐呐小零食啥的不好消化，在肠道里发酵之后味道就会特别大啊。但是呢大家对于给毛孩子换粮这件事情其实现在都还挺谨慎的，肯定也是尝了很多种。那我呢是朋友之前给我推荐了这款富益生的益生菌猫粮，简直就打开了我的新世界大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富益生这个牌子啊，它不是小作坊牌子，它是北京挑战集团旗下的品牌，人家集团呢1997年就已经成立了，而且呢它是有国家级的生物饲料工程研究中心博士硕博团队研发的，核心技术全部都是自主专利啊，就是我们力争我们给猫猫吃的每一口粮都是专业把关的。而且呢这款益生菌的低敏的猫粮呢，每公斤里添加了300亿复合的活性益生菌，而且是专利微囊包被技术，直达猫咪的肠道，平衡肠道的菌群，那我们的猫咪的肠胃越来越强壮，咱们关心的出臭问题呢它就能够从根源上直接来解决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猫粮啊给大家带来到的这种出臭的感觉，它不是掩盖异味，而是直接的分解粪便里的致臭物质，农科院的实验验证14天的时间就能够让猫咪粪便的臭味平均降低46.65%，所以说这个是真实有效的一个数据，是有保障的。当时呢我们家的猫咪呢是吃了几天就有效果了，而且呢猫砂旁边几乎没有异味，真的很浓，而且这款猫粮还是低敏配方，就是有很多这个小猫它的这个肠胃是比较弱的，也可以放心吃啊。还有就是很多猫咪软便呀过敏啊挑食啊，其实都是因为猫粮这个原料有点杂，而且有谷物有肉粉。那这款富益生的低敏猫粮呢，它采用是单一新鲜鸡肉的肉源，不添加谷物肉粉还有诱食剂，所以特别特别的温和，而且它是全价营养配比的，动物性原料占比高达87%，蛋白含量也有40%，是能够满足咱猫咪日常所需的营养的。所以我觉得你看现在大家都挺讲究的哈，不仅仅我们人要吃的营养，我们家里面的这些小宠物们也要吃的很营养。
2: 对，是的，没错啊。刚才也说了这么多，确实很多的铲屎官在进行选粮的时候都是特别的谨慎的，就是可能试了更多。

0: 多，但是家里的猫猫狗狗它吃的可能就不太适合啊。那这次呢，桃子真的是为大家推荐了这么好的猫粮。那说了这么多，价格怎么样呢？会不会很贵呢？
1: 哎，价格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今天价格非常的划算，因为我们帮大家来溯源了嘛。大家都知道，每次溯源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呢，我们的这个领券之后下单3斤到手只要99块钱，而且还送5小袋的试吃装啊。像大猫就成猫、幼猫、小猫的规格都有，拿回家您先试吃，无效包退。我们呢是直接可以接厂家的，这个溯源价机制呢，您可以全网去对比，满减凑单之后都没有这么优惠的。而且呢，还有一款猫咪小零食，大家千万一定要抢啊！就是傅医生的鲜肉猫条，有三文鱼、兔肉、鸡肉、鸭肉、牛肉5种口味，60条，今天秒杀价到手也只要29.9块啊！这个产品，大家
0: 真的。
1: 真的一定要尝
0: 是的，这个29.9，60条，而且口味这么多，真的是福利的产品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选购了。那现在呢，我们的桃子呢，就是厂家来进行溯源，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非常感谢桃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好产品，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好，一会儿见，拜
0: 好
1: 拜。
0: 好，再见。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来进行购买了。FM1005CLYY，FM1005CLYY 啊，为自己家的毛孩子呢选择一口放心粮，而且价格又这么的实惠。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哎，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不管是有活动啊，还是有好物推荐，公众号当中呢，你都会看到。这次呢，我们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来报名了。3天的路一点都不长啊，但是呢，在路途当中，什么峡谷的风啊，草原的花啊，包括我们好心情，全部都会装在你的心里啊。出发不需要任何的理由，说走就走。这回呢，我们滨海音乐广播的同路人，俊明主播将会带着你一起自驾出发。Oh, man.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你说这孩子们都要放假了，你说孩子放假之后，很多家长就说这自己在家都干嘛呢，对吧？那除了写作业，可能没准儿时不时的就是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视啊，看看电子产品，就会沉迷其中，也会担心呢孩子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想要培养他这种品格，对吧？所以这次呢，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孩子的日程。而且这次呢是24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上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而且呢，每天呢有微信群里面有照片呢、视频实时来更新，你可以了解到孩子的动态啊，让你能够放心安心。6到16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来进行分营，有5天营、7天营，还有10天营，所以大家赶快来关注一下这次夏令营的情况，关注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航音乐，回复夏令营，回复3个字夏令营。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